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2: 各地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陆续推出奖励结婚等举措，多地宣布结婚发钱奖励结婚。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怎么着，这是结婚要发钱了？这不眼看着中秋国庆假期就到了啊，估计啊，这举办婚礼的人可能也会多起来。说到结婚呢，你看这就有话题了。那根据相关报道说，近年来啊，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一些地方呢和企业也是陆续推出了奖励吧。你也不能说这个政策不行，对不对？咱们不能因为发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否定了发钱这件事儿本身的意义。对这个新闻话题呢，网上啊也有一些人呢挺阴阳怪气的，说真想结婚的不缺这几个钱，真不想结婚的也不缺这几个钱。哎呀，发钱真金白银的消费呀。所以呢，奖励结婚发红包，与其说呀这是催婚，不如说这是从外到里得双向配合。那从里到外怎么个配合法？咱得把这个吃的安排好，得这吃好睡好同样对皮肤很有帮助啊。来，上好吃的。哇，黄满膏肥的螃蟹来了，这不是最佳的品尝时机吗？这入秋后的第一个美食啊，那绝对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那蒸熟后的那大闸蟹，有没有感觉到整个厨房哇都飘着那份鲜香啊？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浓郁醇厚啊。公蟹的那个蟹膏啊，是丰腴绵密的，入口就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啊，是其他地方的大闸蟹啊比不了的。那今天呢，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哎呀，就差喂咱嘴里来了啊！您购买这个大闸蟹啊，都有官方可查的专属的蟹扣来追溯来源，一蟹一卡，专属防伪。那其中呢，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公蟹5只3.5两，母蟹5只2.5两，10只啊放在一起只需要339元。重点福利来了啊，1588型礼券，如果您入手2张，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说20只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只要508.5元。你看双节将至，这走亲访友的总不能空着手吧，这点感恩的心意一带上，你看多好，也不是很贵，但同时提在手上，哎呀，那很占手啊，多有面啊。好了，这个从里到外的说好了，那从外到里的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黑绷带面霜，我这还有好物呢啊，还有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啊，减龄淡纹修护保湿，多种护肤需求它全能搞定，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你看眼看着入秋了，马上啊天气可能就会变得有点干了，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基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那对于换季来说太合适了，它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的多事之秋。现在金芒果商城礼遇双节，雅诗兰黛小，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就这个话题说说你的看法，你会不会因为某个 NPC 在某个景区你就一

一定要到那儿去打个卡。来，听听你的看法。我们总觉得吧，你设置 NPC 是挺好的事儿，但是你玩这么大，就有点过了。凡事适可而止啊，不能本末倒置啊。买家电免费安装啊，太好了！真的是免费吗？不一定，这里边啊有。

0: 段的话呢，今天早上的三一大道东西向的情况，进城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从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包括科大北门这一段啊，现在整体的流量是非常的大的，已经是排队排到了浏阳河桥上了啊。这一段车行是十分的缓慢，可能进城的朋友相对来说会感到有一些纠结啊。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往北边去，或者是往河西去的朋友，可以适当的来选择绕一下这个东二环，再转这个北二环线走三叉戟大桥过河，也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虽然高岭那儿稍微有一点点车行缓慢，但是呢大问题是没有的。另外呢，城南的话呢，侯子石大桥和湘普路大桥的西往东排队仍然是非常的具体，这一段的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也是提醒各位早间出行稍安勿躁，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2: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1: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井盖问题还真是个常见问题啊，武功

回复拍照，先给自己锁定这个福利名额，之后再加上顾问微信预约一个您有时间的档期，赶紧去拍一套。对对对，各位，是这样的，有人说回复照片对层层包装的骗局，有的时候真是防不胜防，我们真假难辨呐、啊。那得你们重拳出击呀、啊。好，有的时候可能相关职能部门也很委屈，说那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人手也有限呢、啊，我们也不可能布下天罗地网，天天去发现这些隐患呢、啊。是，这个也能理解。那如此说来的话，以后湖南交通频道各类节目反馈的信息，为民热线为大家抓取到的这些信息，希望大家都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处理，我们通力合作，好好配合，为民解忧，为民办事啊。这正是冒牌机构扯大旗，一纸虚证骗商企，借势登台玩套路，还得严打正风纪。

哇，谢谢谢谢啊！还有我们这么多粉丝发信息呢啊！哎，秋哥，这好久不见，我要是不用小爱的照片都调不出来你啊！你看我一说大家来，赶紧回复拍照，就看看我们的美女同事小爱拍的照片啊！这大片啊，就是这次全国巡拍的这些摄影师给他拍的。然后秋哥也发信息了，他说：“哇，确实漂亮。”嗯，我能想象得到，秋哥，你发这几个字的时候，你一定下定决心了，带自己和家人啊，去赶紧拍一套，是不是？哎，不光是拍女士啊，男士啊也有啊，对不对？你这总是要在自己的职场上有几张，哎呀，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嘛，是不是？为什么要有这些经过设计的好的照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需要的那种场合里，或者是说在需要的时候，你能拿得出这样的照片，各位，它是一个什么证明？那是你对这件事高度重视的一个证明。这说明，哎，你对这个事儿上心了。所以说，这个照片啊，早早给自己预备上，准没错。我跟大家说，我都跟我家里的人准备啊，就是报名了，看看这个档期能不能约得上。约得上的话，我就带他们去拍一下。连我家小孩我都想给他拍一套，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小孩学校里面举办什么活动啊，他也要一些什么生活照啊，什么近期的照片呐、啊。哎呀，那时候就在手机里去选呐、啊，去找啊。但是你看手机里那些平时的生活照，用这个观点吗？有一条是肯定的，技术变革从来不是简单的岗位加减法。他淘汰旧的工作方式，重塑能力评价体系。在 AI 浪潮面前，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普通从业者，与其担纲岗位被替代，不如打磨 AI 难以复刻的判断力和创造力。这正是时代翻新浪一直涌向前，真才决断值千金，要问如何站得稳，实干方得底气深。

0: 得嘞，各位，看看时间，今儿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感情发展到某个阶段，总会迎来情绪低落的蓝色时刻。就像人提不起精神的每周一，蓝色 Monday 是一次难得的跨世代女生合作。蔚蓝和 Tia 袁娅维两位歌手都十分认可这首歌的内核，港乐式的幽怨碰撞出极具张力的灵魂唱腔，没有渲染撕心裂肺的分手戏码，只是静静诉说亲密关系里慢慢滋生的疲惫。最怕的就是无声的消耗。

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是
5: 商回归的逻辑正在切换。衡阳籍企业家、青岛市湖南商会秘书长周倩，
6: 我觉得这个湘商大会最大的收获是这个平台赋能乡情嘛，我们希望通过乡情能赋能商情嘛。我们企业也是山东省的专精特新行业，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觉得湖南省政府对我们这些这个他乡的故乡人嘛，我们是属于在外面奋斗的家乡人嘛，我感觉是服务更细致，会一对一的给我们产业化的服务。
5: 本次湘商大会共有7场平行活动，既有智能机器人、智能衡器计量这些硬核产业，也有青年湘商创新创业的专场。00后的湘商代表李清源说，
7: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湘商大会，然后呢在这次大会上也学习到了很多前辈们敢为人先、敢闯敢拼的一个精神，然后呢作为我们新时代的一个青年，我希望能够传承他们精神的同时呢，能够敢于开拓创新。
5: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沙火车站预计旅客发送165万人，最高峰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8万人，计划开行普速列车105对，高铁动车159对，其中加开临客列车36对。为充分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车站计划加开重庆东、张家界西、常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12列。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中秋国庆假期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入楼栋，也不要入户，非线充电千万不要非线充电了，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请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乘坐船只请选择正规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没有开发的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森林防火区请不要吸烟，也不要违规用火，遇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区域，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电话。

还是可以了。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呢，就是说呢，市场又担心这种轻股和次新股被爆炒，会不会监管又会收紧啊？因为你神股不拔了网线嘛，对，这就是没得炒的可炒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些原因导致这个高开低走，在外在的因素呢，就是韩国股市冲高回落。A 股市场啊，历来就是跟弱不跟强。你这啊，之前呢，韩股强，咱没跟，咱跟着美股。美股加息之前嘛，美股要加息，美要加息，纳指回落，哎，我们跟着人家纳指。现在加息之后，纳指走得很强了，我们创历史新高，我们反而不跟了，反而跟着这些每天高开低走、高开低走的这个韩国股市啊，对，所以这是这。

0: 散，但是呢还算可以啊。这个今天的早盘的回调是在预料之中的，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能预料到的都不是问题，就怕什么没有预料到的，你知道吧？对，该跌跌，该涨涨啊，该跌不跌，该涨不涨，就一定有问题了。
1: 行啊，事出反常必有妖。好，刚刚赵老师提到一句说，今天的这个调整是在意料之中的。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是在意料之中？这个意料之中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请赵老师给大家好好的拆分拆分，赵老师是怎么能掐会算，算到说，哎，今天的这个调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下一站，星城长沙。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6: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7: 八八八，
8: 发发发！
7: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9: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4。
1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3: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常德，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

0: 大家懵登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它太容易了，它跌得很惨，3块多钱，在底部躺了很久了，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传闻就涨。现在很多股票涨的全是这类股票，就在底部。为什么说跟大家讲，我说低位低位位置啊，底部的而不能去追高，
1: 就是这个原因啊。
0: 对，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这些因素，因为资金不愿追高，意愿不强，你知道吧？

0: 而且还是比较犹豫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成交量是呈这个1.6万亿、1.8万亿啊，到现在的2万多亿啊，也就是说它还是呈一个承诺转强的一个过程中，只不过这个强度没有我们预想中那么强啊。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大的啊，至少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反弹的这个趋势应该是没有结束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资金在犹豫的过程中呢，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假期的因素，包括后面的国庆的假期，会有一部分的资金就是会选择相关红利的一些资产。我觉得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啊，因为本身今年以来的这个配置就是以这个哑铃型的配置是比较合适的啊，一部分配置红利，一部分配置这个科技啊，它能够起到对于账户进行一个平衡的一个作用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形式。也建议啊，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这种配置里面也均衡一下啊，对，这对我们来讲的话会更加稳妥一些。
1: 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张青老师呢，还给到了我们投资者，就是假期你怎么去应对，怎么去配置，那就还是一个哑铃型的策略。科技可以留一部分底仓，就有业绩支撑的，像赵老师讲的，你看中期的，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那你就把这些科技股的底仓给留住。然后呢，为了应对假期，万一有一些突发的黑天鹅事件、突发的利空消息，对吧？你不知道哪儿中东可能哪儿又给你整个幺蛾子，那你适当的用一部分红利资产去进行一个对冲，就是一手科技一手红利这样的一个哑铃策略，应对我们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和比较长的一个国庆假期啊！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张青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那么时间呢，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您看啊，就是这么几分钟时间，房地产的这个涨幅啊，已经是位列同花顺涨幅榜的第一位了，板块涨幅达到了2.93%。然后呢，刚刚您提到了一只，对吧，龙头股涨停了，是吧，房地产板块的
2: 万科。
1: 对，就是这个走势确实有点令人看不懂。然后目前市场呢是大缩量啊，缩量了1464亿，指数层面呢就是科创50指数还涨了0.33%，北证50指数涨了1个点，然后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呢都已经是调整翻绿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资金好像还是有点避险，然后呢再开始去炒一些别的东西。
2: 又是老邓，就我们说的老邓啊，这个里面都又重新回来了啊。
1: 那怎么办，我们怎么应对？
2: 这样，因为你一炒老邓，你就会注意到放不了量，因为你没有主线，热点太乱了啊，
1: 太散了
2: 、而且转换太快了，
1: 是，
2: 那么就场外进不来了嘛。
1: 他就
2: 你没有量你起得来吗？拉不动嘛。对吧，所以现在就是游资也是看着了，就短线出击嘛。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要什么？你
3: 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今晚24点活动报名通道关闭，赶紧行动。
4: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5: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碍出行。
6: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7: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5: 让我们一起
7: 绿色。
8: 小姐还是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您啊，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一定都要记住这几点。除此以外，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9: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
8: 15号之前，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第一种是登录到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官网，然后呢，在民意征集专栏当中线上填写提交。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写信啊，将这个信函呢邮寄至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银杏路6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1办公楼221室。但是我们这个信件当中一定要在信封处标注项目征集的字样。第三个方式，您可以通过邮件来发送给我们。那么邮件呢是

0: hzdmsbzz at 163.com， 这是163的邮箱啊。再来重复一遍，是 dhzdmsbzz at 163.com， 邮件处呢也要标明这个征集的主题。最后一种方式呢，您可以直接的扫描民生时事马上通二维码，同样呢也可以快速的提交建议。记不住没有关系，因为您可以通过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从我们往期发过的信息当中查询得到啊，这个提交的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么相关部门呢也将会逐条的进行梳理，认真研判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同时呢科学的筛选出确定2027年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办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接下来我们要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老心意，
3: 送家人小美味。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4: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坛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3: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4: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一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号，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6: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7: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6: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
9: 那里五个呢有通发了。
0: 现在用厂里的水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9: 多长？有泡泡个月了。
0: 十几个月了。
9: 啊，泡泡个月啊。
0: 哦，来，我问一下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您稍等一下啊。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夏先生说，现在我们用的是水厂里面的水，而且呢它是会进行及时的消杀的。那么这一块的话，我想问一下，这十几个月以来我们的水质稍微好一点没有？
10: 反正我昨天做饭放的水都是黑的。
0: 嗯，那他是说昨天这个水还发黑是什么原因呢？
9: 昨天那个李先生是不是很久没有回家了？他没有回家了，他的警务管道是有污水的。
10: 不是不是、啊、我在我丈母娘家搞饭吃，他天天在家。
9: 哦，他的污垢的话，发现的污垢我们到那位置，因为那个管道主管的后面呢，也进行了排污，资源再远距离的。
0: 您的意思是主管的末端我们在进行排污？
9: 对对对对对对。

0: 电台，在网易上面直接搜吗？
1: 直接在手机上搜索小程序湖南电台。
0: 我肯定小程序啊，
1: 微信小程序啊，
0: 小程序啊，
1: 对呀、啊。
0: 等一下，我直接查你这个电话号码就知道了。
1: 您现在先记一下问题好不好？记了问题之后，然后您可以再查询，好吧？
0: 我肯定要先核实你的身份呢、啊，核实身份都没核实，我怎么记录你的问题呢？
1: 我们投诉人就在线上，让他说好不好？
0: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我看啊，湖南电台交通频道是吧？
1: 是的。
0: 啊啊，您请说了，是什么问题？
1: 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四湖山镇东安苑片区。您记录一下。
0: 啊，我正在记录，请等一下。请等一下，我现在也是。四湖山镇的是吧？四湖山镇。
1: 四湖山镇东安苑片区。
0: 四湖，四湖山镇东安什么？
1: 东安苑片区。
0: 哦，东安苑。片区
1: 对
0: 啊，您说，
1: 李先生反映说，他们这里的水质，
0: 啊、
1: 他们这里的水质，自来水水质时好时坏，
0: 水质时好时坏，自来水是吧？
1: 对，近期经常出现水质发黄发黑，
0: 时好时坏，近期
1: 对
0: 出现水质发黄发黑的现象，
1: 还有泥沙，
0: 混有泥沙，
1: 对。连净水器都已经损
0: 什么？
1: 净水器频频损坏。
0: 哦，净水器频频损坏。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持续还不是这一段时间，就是已经有几年了。
0: 净水器，净水器损坏。问题不是近期发生的是吧？
1: 对。但是这几天比较严重。
0: 这几天比较严重，
1: 是的。
0: 好的，好的，好的，我这边已经记录了。
1: 刚才我打了咱们这个四湖山镇东安苑片区水厂的负责人夏先生的电话，他跟我说的是呢，因为咱们这条管道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经常出现损坏。一旦损坏的话，
0: 哦，就是管道老化导致的是吧？
2: 这个原来管道中间积存的这些污垢，
1: 其实您可以看一下他发来的视频，我是看到了的啊。
2: 知道这个情况，我早两天我到他们四湖山那边去看过，确实他们那个现象比较严重，比较突出。
1: 对呀，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统一的这个集中的办法来帮他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你像老百姓自己也买了滤水器，
2: 只能够临时解决，就是他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在那个直管上面把这些污水通过我们那个集中的排污阀把它排出去。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只有把这些老旧管道把它全部换掉，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资金上面没有这个实力。
1: 我能够理解啊，但是现在你说老百姓的这个水长期存在无法使用，而且水质发黄发黑，又有沉淀物的情况，他们连搞一个滤水，这个滤水的设备都经常被卡住损坏。
2: 没有，也不是他说的这么严，因为毕竟现在老百姓都是他这个包括四湖山，他那都是还是信的这个自来水，就是有这个出现喝水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这个水还是可以用的，但如果说确实这个发黄，
1: 对，供水呢，它是日供40万吨，而且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居民都有用到这个水厂的水，所以对水质的安全问题它是很有信心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他说的是供水末端啊，或者是水管老化的问题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后续再进行了解。但是我想，即使是进行清理，也许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而不是长久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打一下他们市里面的电话。稍等啊，待会儿见。

0: 喂，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1: 请问是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0: 对，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哎，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可能需要你们的统筹核实、了解和处理，好吗？
0: 好的。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是来自于四湖山镇东安苑片区。
0: 四湖山镇，然后首
1: 东
0: 先去。
1: 安苑片区。东安苑，
0: 东医院是吧？
1: 东安苑，
0: 啊，
1: 东
0: 东。
1: 边的东，安全的安，苑是一个土一个丸，
0: 哦，好的，好的，
1: 啊，东安苑片区，东福村的村民，
0: 东湖村是吧？
1: 对，
0: 好的。
1: 他反映说呢，这边的水质啊，现在是用的自来水嘛，时好时坏，而且呢，经常出现发黄、发黑、伴有沉淀物和泥沙的情况。啊，
0: 是
1: 这
0: 好
1: 个呢，
0: 是。
1: 我们也看到了图片和视频，确实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所以他说，他丈母娘家还有他这个自己家里，实际上喝水呢都是买矿泉水喝。那么这个水呢是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人年纪老了，你不可能到处去挑水，就放在那里让它沉淀，沉淀了之后再把干净的倒出来再使用。但是这个水呢，确实说实话，看上去黄的还是挺厉害的，沉淀物也比较多。刚才呢，我联系到了这个。就是东安苑片区水厂的负责人，也联系到了咱们水利部门，农村饮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具体给出的两个回复呢，一个是这一块的水管老化，因为有十几年了，所以有沉淀物；第二个是因为这一块之前用的是井水，但是从大概10个月前开始，我们都是用的沅江市的一家水厂的水，但是呢，还是出现这个有沉淀物、发黑发黄的情况。他们给出的说法可能是因为水管坏了，然后呢，因为他们又在供水的末端一排污，就导致了这个情况。但是我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不至于会经常出现吧，对吧？你偶尔出现我们能够理解，但是经常出现，那这个就不太能够说得通了。所以这一块我们要请咱们沅江市人民政府这一块协调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清楚。咱们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他们个体的问题，就只有他们家和他岳母娘家，还是说这一片区还有其他的居民都有这个问题？因为饮水安全的问题，它是个大问题，对吧？但是水利局说是因为这一边的管网老化，如果说要整体更换和改造的话呢，他们又没有资金，这个钱呢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针对于这一片区，如果说需要进行管网改造的话。那么，我们沅江市有没有纳入到农村供水提质改造项目的可能性？其次，我们能不能够申报专项的这个省级农村供水的资金，然后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饮水的问题？好吗？但是
0: 好
1: 现
0: 的。
1: 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核实这个情况是个别现象，还是大部分都有这样情况，还是小部分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再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进行管网改造的话，那肯定是需要时间、需要资金啊，我们也要去协调。所以在这个之前，村民的用水存在发黑、发黄、有泥沙的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如何解决这个隐患问题，保障居民的临时用水安全？这一块，请我们深入的了解，并且保障村民用水的安全问题，好吗？
0: 好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哎，
1: 零
0: 好，
1: 七三幺
0: 0731，
1: 八五五四
0: 2554，
1: 八五五四，
0: 哦，8554，
1: 对，
0: 好，
1: 7177，
0: 7177，
1: 对，
0: 哦，我重复一下，是0731-8554-7177，是吗？
1: 是的。
0: 哎，好，
1: 同
0: 好的。
1: 时呢，我们也要请这个水利部门引起重视，不要我们一反映问题，你就又丢给水厂，叫水厂去核实去负责。你们要有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去了解情况，了解清楚了之后给出方案，什么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时间线，好吗？
0: 好好的。
1: 好的，那就麻烦您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啊，问题我也反映给了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但是这一块到底是你们家存在这样的情况，还是说其他的住户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核实了解。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到现场去看了才知道，到底是我们进行水网改造呢，还是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是更换部分的管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待后续的核实和他们的回复。那么到时候再跟您取得联系，告诉你最后的结果，好吗？
2: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李先生对节目的。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长沙市气象局气象信息专报显示，未来五天长沙市没有明显降水。中秋假期25号到27号，晴朗少云，最高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适宜出行赏月，要特别关注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的升高了。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了解到，受到请三休十三拼价模式叠加国庆高速小车免费通行政策的影响，湖南将会迎来出行热潮。该总队呢，依托大数据是完成了双节交通形势的研判，全省旅游出行、高速路况、城区商圈以及景区交通压力是全面升级了，文旅消费率先引爆了双节热度。数据显示，省内双节出游的关键词搜索量月环30分。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在七彩盒子举行，各大奖项的最终归属也将会一一揭晓。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昨天呢，全国工商联在天津正式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长沙共有6家企业上榜，其中三一集团有限公司以2025年营收1484.82亿元位居全国第64位，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收744.09亿元位居第150位，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营收661.70亿元位居第178位，湖南博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营收402.01亿元位居第314位，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营收305.14亿元位列第434位，京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营收301.18亿元位居第438位。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9: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碍出行。
10: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11: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9: 让我们一起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0: 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浏阳河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吗？
0: 我这边是城建办，不是。
1: 什么？
0: 这边是城建办。
1: 啊，城建办啊，
0: 你
1: 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0: 你是找应急吗？
1: 我们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是一个建筑的安全隐患。您先记录一下问题，好吧？是在。

0: 咱们街道的珠江丽城这一块儿。
1: 它是房屋安全，什么安全？
0: 它这里有一个就是公共区域，有一个西式拱门的亭子。来，那个陈先生，您告诉我一下，它具体的位置是在几栋和几栋之间？
2: 它的具体位置呢，应该是在珠江丽城薰衣道小区和公园一号小区中间的那个丽城公园里边。
1: 你等一下，我把那个应急那边电话给你。
0: 你告诉我吧。
1: 那稍微等一下啊。
0: 城建办说要给应急的电话给我，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吧。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好了吗？这位工作人员。这个电话为什么我们会
1: 打
0: 呢？
1: 打一下825-0201了。
0: 825-0201是吧？
1: 嗯嗯嗯，
0: 是这样的，有个问题要提醒你们一下，因为在官网上公布的，咱们的这个应急事务中心的号码是0175，所以如果说有变更的话，你们要及时进行修改，好吗？
1: 好好好
0: 好。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应急事务中心的电话，825-0201。电话正在接通。
4: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浏阳河街道应急事务中心对吗？
4: 不是。
0: 怎么也不是呢？你们这是哪个号码？
4: 我们这是党建办啊。
0: 党建办的号码是吧？
4: 嗯，对，你是要。
0: 刚才你们这个住建部门说是要打这个号码，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4: 哦。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你们的这个号码整个都是乱的。我们在官网上查到的号码，应急事务中心呢是0175。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是0201，我们查到的党建办的电话是0176，结果您现在这个号码变成党建办了。咱们第一个问题，这个电话如果有变更的话，在官网上要及时进行更正，好吗？
4: 您是在哪个官网上看到的？是开复区政府吗？
0: 对，是的，是的，咱们及时进行更改啊。这第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反映的重要的问题。线上有一位陈先生，他是来自于珠江丽城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了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要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解决，好吗？
5: 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折后只要649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助残专栏，欢迎您持续关注。
7: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0: 9月20号，湖南省第二届残疾人创新创业大赛颁奖典礼在郴州举行。本次大赛分自强类、助残类两大赛道，共评选出2个金奖、4个银奖、6个铜奖、7个优秀组织奖。其中，长沙老李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选送的老李家真香味项目获得自强类赛道金奖。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公司创始人李云文的创业故事，记者徐神报道。
8: 中午12点，长沙绿草地、笨萝卜等湘菜馆内座无虚席，餐馆内使用的猪油来自长沙蚕友李云文创办的湖南老李家乡土食品有限公司，公司创始人李云文。
9: 像绿草地、笨萝卜、九十烤肉、金星老柴火，很多很多都是用的老李家的。
8: 今年44岁的李云文因患有骨结核，手术后便不能站立。 李云文告诉自己，

0: 人的生命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创造可能的惊喜。2011年6月，李云文坐着轮椅来到湖南农业大学，边旁听学习边与好友合伙创业。从卖盒饭到销售白酒、生产啤酒，创业项目虽然接连失败，但是也让李云文发现了新的商机。
1: 当时因为是做了很多个餐饮项目都失败了，然后偶然接触了就是餐饮里面他用到打包盒等等这些易消耗的产品，他们每半个月都要采购，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公司来专门来做这块，所以我就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一站式服务的。
0: 2014年，李云文创办了长沙市虾宝酒店用品有限公司，一站式服务为餐饮店节省了成本，得到了客户的好评，公司也站稳了脚跟。深耕餐饮业，李云文深知

0: 接就给我退钱，要我跟商家协商，但是商家呢，就是他不同意全额退款，只退20%。
1: 哦，
0: 好，
2: 嗯，
0: 就导致我没办法直接通过平台去退款。
1: 也就是说，你超过了平台约定的这个售后服务的时间，对吧？
0: 对，平台它有，比如说你购买一个东西，你要在那个时间，它是用实物，就比如用产品实物的这种时间去卡我这个虚拟的这种服务的商品。
1: 来，我们来请张律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就是通过你刚才的这个描述啊，就是对方啊，就是商家这个违约啊，肯定是存在的。当然，只是通过你这单方的陈述啊，
1: 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
2: 对，咱们认定商家是违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要看这个商家的违约，那么咱们到底找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是找商家，还是也可以把平台捎带上？是不是啊？啊，咱们要来分，咱们要来分析，咱们要看，首先在这个交易当中，平台它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是不是啊？
0: 嗯，对
2: 啊，平台它的责任其实，咱们就是把它归纳一下，就是第一个，第一，他有没有给你提供这个商家的信息给你，告诉你这个商家，哎，他是一个什么公司或者是个什么样的个人，
1: 营业执照，
2: 哎，对，营业执照啊，或者个人的身份信息提供给你，是吧？这第一个。
0: 嗯。
2: 第二个，你是否在这个平台的规则范围之内来行使你的权益？啊，如果你没有在，打个比方啊，平台刚才你讲过，平台给了你这个一个月的或者是两个月的这么一个反悔，一个反悔期，是不是啊？
1: 售后期，
2: 啊，售后期你可以这个自行要求退货，但是你可能没有在这个期限之内去行使权利，导致你这个退货的这个权利丧失，那权对于平台来讲，他应该是尽到了他的一个义务，是不是啊？啊，给了你一个售后期，给了你这个商家的信息，对吧？啊，那其实对于你来讲，接下来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的目标就是谁啊？就是商家，商家是公司是吧？
0: 嗯，
2: 啊，是公司的，
0: 嗯，
2: 公司现在是注销了还是怎么了？
0: 我先讲讲公司地，它还在存续的过程中，它只是它注册地址，
2: 法院去可能就是一两百块钱的诉讼费，对吧？
0: 对对。
2: 啊，但你去仲裁的话，成本就相对比较高啊。我估计这个公司可能是一个惯犯还是怎么，可能长期做这种事情。
0: 他就在你，就是他做这个事情，他就已经想好了，包括给你签了。
2: 那我再给你一个建议，好不
0: 好？
2: 我再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去试一下，看是不是跟你这种情况的人非常多，你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如果说对你们这些，这些这个消费者普遍是这种情况，都如果说大面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不排除，他们存在一个诈骗的行为。
1: 您是15000，十个人就是100000。
2: 是吧？
1: 嗯，
2: 他有没有帮别人做过这个事儿？做过多少？比例有多少？
0: 就发生了的啊，就是在黑猫，有个叫黑猫，
2: 我知道，你讲，
0: 消费者的那个，起码有个7-8起吧。
1: 嗯，
0: 但是很多没有发生的呢，还有很多没发生的呢。
1: 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一般来讲，开店啊，它是要交一定的这个保证金的。
0: 没错，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其实想找平台的，但是平台现在就是我在之前就已经跟平台说过，你不能用这种教育培训，因为他这个教育培训他是需要一个时间来去展示这个服务的成果的，你不能拿这种实体成本、实体产品的这个期限来卡我这个服务的这种期限，所以这是一点，他这个退款的这个期限是设定的不合理的。然后第二点，他店铺说关门就关门了，他没
2: 也是由他承担的，对不对？
1: 只是您先行垫付，
2: 你要先行垫付，我个人觉得你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保证你的权利的，因为你去各种投诉什么都没用了，是不是啊？因为他不在经营地址啊，
0: 是的，
2: 他不在经营地址，按道理讲，市监局他是可以，工商局他是可以把他限制列入一个经营异常的名录的。是吧？但是他不在乎这些，你
0: 工商局已经把他的经营异常名录已经进入了那，
2: 他是
0: 他因为他是经营叫注册地址没办法找到，
2: 他公司是注销不了也变更不了的，他不把这个经营异常解决的啊！你哪怕你有仲裁的成本，我给你的建议，你也只有去走这个方式
1: 啊。我们再拉回来讲，现在如果是说唐先生通过社交媒体的网络找到了另外5个跟他一样情况的人，是不是5个人就可以平摊成本一起来仲裁呢？
2: 他这个。仲裁费不会给他少啊！
1: 啊，不会少。
2: 对，他每个人都是单独的案件，
1: 单独的案件。
2: 对，
1: 好吧，我还想给你省这个钱，看来是只能这样了。
0: 没办法，但是现在是他这个合同设计的很那个，他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维权成本。
2: 对对对，因为你们的可能整个费用也不高，但是就维权的成本和代价又非常高。这都是有备而来。

0: 大家咱们今后，对于这种小额的啊，跟别人签合同啊，我觉得能不选仲裁就不要选仲裁啊。
1: 还是要看一眼。
0: 对，是的。
1: 但是我已经发现了整个过程里面的细节，包括去分析对方公司的运营状况啊什么的，唐先生都已经非常不错了，还是给您点个赞。您一定是长期收听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对不对？
2: 也经常听，对。
1: 好的，也感谢您的支持。后续您仲裁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通通气，好不好？
2: 好，可以。
0: 好。
1: 您加了我们的粉丝群吧？
2: 还没有。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我们在群里等你哈。
2: 好，谢谢。
1: 之前讲到的查这公司运营情况的官方网址，我们在群里面也会分享哈，希望可以帮到大家。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昼夜云起，秋光漫染星城，湘江两岸桂香漫溢，岳麓山间风过山林，江风拂去残存暑热，盛夏的喧嚣缓缓归于沉静，万物循着时序酝酿一场丰收，不执着于夏天未完的故事，也不畏惧秋天渐凉。
1: 这个劳务费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一点纠纷。
5: 对，然后劳务费我当时已经跟老师都结完了，但是现在我要跟家长结这个费用。
1: 家长不给。
5: 对。
1: 多少钱？
5: 陆陆续续是给了将近7000块钱，后面然后他是总共是11000。
1: 陆陆续续给了7000块钱，11000。您说的给了7000是给了那个家教老师，对不对？
5: 是给我，给我。
1: 给你给了7000。
5: 对，陆陆续续给的。
1: 那实际上的总额是应该要给你11000。
5: 对。
1: 那中间的这个差价，您付给了家教老师多少钱呢？
5: 8800。
1: 这本还没回来呢。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1: 那你们中间是口头还是签过合同？
5: 没有签合同，有微信记录。
1: 然后你们之前谈价格都是有留痕的，对不对？
5: 有。
1: 也就是说，他是最后付钱发现，你中间拿了居间费，于是乎他就不甘心付给你满额。
5: 对。
1: 你后来找他，他什么意思呢？
5: 就一直想那个嘛，拖了嘛。
0: 那我来问你啊，你和这个家长是什么关系啊？
5: 家长我等于是以前那个学生的家长。
0: 以前学生，你是做老师的对吧？
5: 对，
0: 就是帮你的学生介绍一个家教。
5: 对。
0: 家教的话，就是你当时是和家长沟通的，就是费用付给你，你给他安排人对吧？
5: 对。
1: 您这个所谓的老师，您是教培机构的老师还是学校里的老师？
5: 对。
1: 您是教培机构的。
5: 对。
1: 之前给他们上过别的课程是不是？
5: 对。
1: 您看
5: 家教老师您不准搞这个。
1: 什么？
5: 在职老师不准做那间，这个是教培机构的。
1: 来，我们请张丽帮帮忙。
0: 你是属于在职的老师对吗？
1: 他是属于教培的。
0: 教培机构的。OK。
1: 相当于他之前孩子在他那里上过课外的课程。
5: 对。
0: 好，那首先关键是看你和这个家长的约定，知道吗？你和这个家长是怎么约定的？我比如说。是你刚才讲到，是你帮他介绍家教，然后是2小时500块钱，
5: 对，
0: 然后整个
5: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你跟他安排，是吧？介绍你就是个中间人的，最尖的，你如果是帮他安排，就是，你就是，跟我发生这个法律关系，是不是啊？我来给你安排人来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啊？你是跟我签的合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权利来向他主张这个费用，
5: 是的，
0: 如果他不给的话，那。你跟他讲，那我就只能走法律程序，是不是？毕竟这么一点钱，作为一个家长来讲，他也肯定不想去当一个被告，对不对？
5: 那我们就直接走法律途径，是吧？
0: 可以的，可以走法律。
1: 那我们傅先生现在缺什么？手里应该有什么？张律，
0: 那你必须要对方的身份信息，家长
5: 身份证，
0: 有身份证是吧？
5: 有。
0: 那可以直接去起诉，是吧？再把你们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是吧？
5: 好，谢谢，好了，行
0: ，
1: 有底气了，是不是，傅先生？
5: 对，谢谢，
1: 好的，谢谢傅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0: 对，
1: 张律，您看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只是建议你在你的措辞上面，因为你们没有签书面的合同，所以你怎么去说这个事儿，你怎么去措辞，直接决定你这个官司能不能打下去，方向怎么走。 如果你讲只是帮他介绍一个老师，

0: 那对不起，你可能没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你可能不能起诉他。你如果说，哎，我来帮他安排一个老师，可能就是两个字的差距，直接决定你有没有资格来起诉他。
1: 很关键。
0: 嗯。
1: 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耐用，而且呢我们还会送客餐厅750×1500的大砖，足足有100个款式哈，还有很多福利你可以去看一看，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装修这两个字，今天晚上24点报名通道就要关闭了，现在你也可以来抢占名额，先报名再说啊，因为报名了之后你再考虑嘛，对不对？前5名报名的粉丝还可以再获得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装，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马上回复到装修这两个字填写提交。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普及安全生产知识，
2: 增强应急避险能力，
1: 关爱每一位劳动者，
2: 筑牢工伤预防，坚固防线。
1: 湖南省人社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工伤预防为民护航专题节目正在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省人社厅、省应急管理厅联合湖南交通频道推出的湖南省工伤预防主题节目工伤预防为民护航，预防工伤，筑牢安全防线。本节目主要为听众朋友们普及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风险防范、隐患辨识、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等安全常识，提升安全意识，增强应急能力，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筑起工伤预防坚固防线。今天是第6期，上班路上自己骑车摔倒算工伤吗？上班路上骑电动车摔倒了，没有别的车碰到你，也没有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这算不算工伤呢？有人觉得上班途中受的伤单位就该管，但今天这起案例告诉我们，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有一个绕不开的前提条件，缺了它呀，结果可能完全相反。
4: 2022年6月，吕某入职某公司从事住宿操作工作。2025年1月8日19时30分许，李某驾驶2轮电动自行车上班，行驶至一位启用公交站台附近时，电动自行车碾压路面石子后失控摔倒，造成吕某受伤。同事周某看到吕某受伤后询问其原因，吕某向其陈述刚才在公交站台位置骑车碾压石头摔倒了。周某遂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吕某送至当地卫生院，经诊断伤情为皮破裂、腹腔内出血。事发当日晚9时左右，吕某拨打电话报警，当地公安交警大队于2025年1月11日作出情况说明，载明2025年1月8日19时30分许，吕某驾驶2轮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未启用公交站台附近时，2轮电动自行车碾压路面石子后失控摔倒，造成吕某受伤的事故。2025年2月18日，某公司向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查勘，结果显示事故发生路段路面平整，道路两侧设有路灯，未发现现场存在监控视频。某公司对吕某受伤一事也作出事故报告，其中原因分析载明，在事故发生后单位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分析原因是部分员工上下班途中未及时观察路面情况和未注意行车安全所致。
3: 吕某的情况看起来很清楚，上班途中自己骑车摔倒了，脾脏破裂，腹腔内出血，伤得不轻。但人社局最终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法院一审、二审也都维持这个结论。问题出在哪儿呢？
4: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的，如认定工伤，职工对事故的发生需

承担非主要责任，即无责任、次要责任或均等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某于事发当日上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未有事故认定书划分责任，其自身是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本人主要责任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根据上述规定，对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原则上应由有权机构作出认定，但在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书或内容不明确的情况下，社保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可根据是否存在交通事故、是否依法报案、交通事故证明书内容、工伤认定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现场勘查等综合判断职工是否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吕某于上班途中驾驶电动自行车摔倒受伤的事实无异议。根据现场查勘情况，事故发生路段路面平整，道路两侧设有路灯。作为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吕某，在驾驶电动车时应当尽到注意道路情况和谨慎驾驶的义务。因此，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划分，且无证据证明有应承担事故发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均等责任的第三方存在的情况下，人社局经调查后认

0: 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工作日的11:30到13:00为各位直播。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美律师。
2: 96218-0号键的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问候到线上的赵先生，你好。

0: 导致我的这个人身受损或者说财产受损，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的人没有受伤，这是好事，但是这个床坏了，对你来讲是个财产损失吧？也，
1: 我跟你说，赵先生还发了另外一个照片。赵先生说，
0: 看看，
1: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他落了一摞书在这个床舷上吧？
0: 退一赔三的，是吧？你把这些你的这些这个点呢，都跟他提出来。好吧，
2: 好，谢谢张丽。
0: 好，没事。
1: 谢谢赵先生的节目的支持，又一次感受到了张律的实力啊！96218转0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来，我们来问候一下线上的朋友，您怎么称呼？
3: 哎，我姓杨。
1: 杨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这样的，是我家的小孩子在学校里打球的时候，就两个人撞在一起，不小心摔。

0: 不让钱，要不然的概率有多高。
1: 嗯，看来您嫂子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确实也一般哈。
2: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说把孩子带走了，孩子多大呢？
0: 孩子的话是现在他应该是3岁8、9个月这样。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嗯，是男孩还是女孩？
0: 是女孩，小孩是女孩。
2: 女孩哦，快4岁了。
1: 嗯，
2: 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的话，其实，在咱们这个审判实务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则的。
1: 嗯，
2: 比如说2周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是给妈妈。8周岁以上的孩子啊，征求这个孩子自己的意见，看孩子愿意跟谁在一起生活。那么2周岁到8周岁之间，就像你这种情况啊，4周岁左右的啊，那就是看孩子跟谁在一起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那就可能要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经济状况啊，也是吧，居住情况啊，受教育的程度，还有双方的父母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协助自己抚养孩子，是综合考虑了。
1: 对，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群里面我们可以好好聊到更多，一起来帮你分析你遇见的问题。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不管是诉状的模板，还是说查询对方是不是老赖的这个网址，包括你要请的这个律师是不是职业律师的网址，我们都有官方的网站可以来帮助各位一起来提升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也恭喜你今天法商又提高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想来了解更多，或者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一起来提升法商变成更好的自己，记住是我们的微信公众，
4: 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到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南150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
8: 这也是涨了一个多点，包括半导体设备也是涨了将近一个点。那么他们的涨幅都是比科创五零这个宽基指数要大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在宽基指数当中啊，今天科创板会表现的比创业板，包括会表现的比主板的沪指都会要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说明资金啊，对于这个科技成长方向细分赛道的，你比如说像半导体这个方向，它还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去做的，只是说今天这个量能水平不太支持它继续这样去做。而且外围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很气啊，就是对于 A 股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外围我们看到美股那边啊，美联储加息啊，按理说是个利空，对吧？但是美股不断的在反弹，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已经创新高了，对吧？你加息它还创新高，就说明那边的韧性很强。但是反观 A 股，好像总觉得缺了那么一口气，对吧？这个确实也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呢，这个成长的这个行情，应该啊，还是个人认为应该还是没有结束的。虽然说它受到很多压制和掣肘，应该还是没有结束，但是我们毕竟马上就要放假了，你说你在这个时候你要盲目的去上仓位吧，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也不划算，对不？因为中秋假期是3天，回来之后也就剩3个交易日，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你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去搞个满仓，然后呢 在那七天时间你打算怎么办呢？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外围出现一点什么事情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管你再怎么去看好科技成长的一些方向，一些赛道，一些个股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操作上你的仓位还是适当的。

0: 要控制一下，就是半成啊，五成左右，半仓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我们是期待如果能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就是你如果节前你不涨得很厉害的话，那大概率节后可能会有一个修复，所以你适当的留好你的底仓，进可攻退可守。包括我们可以在中秋假期回来之后看一下啊，宏观方面的包括外围的一些方面，你看这个中美到底谈的怎么样，中东那边的局势到底有没有缓和啊，美国和伊朗啊，这个油价到底能不能继续往下走。如果油价真的能够继续往下走的话，那么悬在科技成长方向的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呢，应该说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走向。那么我们适当的去扩大一些仓位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那么科技的这个主线其实还是就那两条，一个呢就是以通信为代表的光的这个主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主可控的这个逻辑的芯片半导体的这个主线啊。所以如果要做科技的话，我们就锚定这两个主线就行了，其他的你去炒作次新啊做那些情绪抱团的，你说炒农业对吧，炒这种大消费，那真的就只能做一个超短期，你就买预期卖现实。比如说你说你要去做大消费，那你就节前你就应该要把它给处理掉，这个持仓你等节后再来处理，那不好意思，可能套的就是你啊。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今天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的计划当中。
2: 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3: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2: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3: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2: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漆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3: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均可报名，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今晚24点活动报名通道关闭，赶紧行动。
5: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6: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姐。
1: 1.06万辆，同比下滑约22.7%。沃尔沃上半年一共是卖出了5万台车，同比下滑25.3%。凯迪拉克上半年的销量是4.26万辆，同比下滑14.9%。而林肯上自主新能源车太多太多了，要操控要运动，你可以买极客001腾势 Z9 GT， 要空间有理想 i6 小米鹏程 N90， 要智能驾驶有问界 M6 Avita 07蓝图泰山8等等等等，所以二线豪华品牌没有竞争力的呀。肯定有人不服了，就会说：“嘿，那可是凯迪拉克呀，是雷克萨斯，你开过吗？”开过，开过有什么意义呢？凯迪拉克变速箱顿挫，发动机那个雷克萨斯嘶吼声不走，还有车机卡顿，智能化等于零。你真觉得这些车它的产品力很强吗？放在现在来讲真不强了。其实我觉得吧，二线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好日子已经完全走到头了，他们的市场空间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窄，我不看好任何一个二线豪华品牌，甚至包括 BBA， 就连合资品牌可能面临到的挑战也非常

0: 常多。以后啊，能够活下去的，活得稍微滋润一点的，也就丰田大众别克了。中国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残酷但是必要的淘汰赛，那些没有技术储备、没有转型决心、没有本土化诚意的品牌，不管挂着哪国的标，最后都会灰溜溜的走出去。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未必是坏事啊。一个更残酷的市场往往会倒逼出更好的产品、更诚实的定价。哎，特别要提醒各位，目前长株高速的株洲收费站附近以北，因为双向路面施工十分。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5: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4: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0: 都在骂赛丽丝。现在网友需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情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如果和华为的合作真是百利而无一害，那赛丽丝他是脑子抽抽了吗？他为什么要提出分手呢？还是那句话啊，事实和观点要分开，咱们先讲讲事实再讲观点。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赛丽丝，你提不提分手？事实一，我们必须要承认，华为成就了赛丽丝，赛丽丝也成就了华为的智选车模式，也就是鸿蒙智行。啊，很多人只提赛丽丝是从造面包车到造问界 M9 的，是华为的赋能，但是却忘了问界是五界第一界，也是智选车模式的第一个样板。如果没有问界的成功，那可能没有后来的智界、尊界、享界。赛丽丝承担的是最高风险，承担了最多的成本，同时在五界当中，问界的销量它也是最高的。在同样都有华为赋能的情况下，赛丽丝自身的改变和努力不应该被忽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赛丽丝是向影望输血最多的合作商。2022年到2025年，赛丽丝向第一大供应商的累计采购金额超过了1100亿元。上半年赛丽丝向影望，其实也就是华为的那个合资公司啊，影望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金额是98.4亿元，同比增长75.6%。是的，这部分的采购费用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赛丽丝采购其他家的支架方案也要付费，但是硬件采购费用是另外的，服务费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是事实，不是观点。另外一个事实，赛丽丝承担了鸿蒙智行相对比例的营销费用，原因也很简单，销售额高嘛，按照比例贡献的营销费用也就必须要高咯。换句话说，其他四界多多少少都沾了点问界的光。而还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赛丽丝的营收毛利高，但是净利润却不高，甚至是有一些低的，这是为什么呢？上半年我他不是也好好的吗？没有谁的赋能啊，比亚迪有谁给他赋能呢？都是自己来。好，各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96218-0号键。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好，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昼夜云起，秋光漫染星城，湘江两岸桂香漫溢，岳麓山间风过山林，江风拂去残存暑热，盛夏的喧嚣缓缓归于沉静。

0: 可以再获得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来填写报名信息吧。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整点宣传，在14点之后我们继续聊车，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感情发展到某个阶段，总会迎来情绪低落的蓝色时刻。就像人提不起精神的每周一，蓝色 Monday 是一次难得的跨世代女生合作。蔚蓝和 Tia 袁娅维两位歌手都十分认可这首歌的内核，港乐式的幽怨碰撞出极具张力的灵魂唱腔，没有渲染撕心裂肺的分手戏码，只是静静诉说亲密关系里慢慢滋生的疲惫。最怕的就是无声的消耗，学会看见彼此的低落情绪，才能好好的将一段感情维系下去。

0: 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都有固定的相关活动，它会有一个音乐会，每天下午开始到晚上。
3: 在中秋期间，长沙市第四届乡村欢乐跑暨四季花海跑将在潼关窑国风乐园拉开帷幕。10公里的乡村路跑融合了非遗陶瓷、国风美学、金秋花海、乡村市集等四大元素，供市民假期游玩。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黄娟：
4: 主要是两个点，一个是潼关老街，大家可以就是顺道跑过来的时候来潼关老街寻味一下儿时的味道，比如说像小花片啊，本土的这个手做的铁
5: 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6: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压点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7: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8: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9: 让我们一起
1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两个转变呢，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的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个呢是房地产进入到存量时代。三化转型呢，讲的就是建筑业板块了，那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一手交钱，一手交房，那现房销售呢，目前也是大势所趋。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哎，金牌施工全部都配齐。关键是呢，这次活动还有一大波专享的福利啊，先送您定制衣柜原木新板材，防潮防霉，环保又耐用，还送您客餐厅750×1500的大砖啊，那足足呢是100个款式，喜欢哪一种各位随便选。还没完，那全房艺术气升级也免费送，以及再给您升级中央集成下水防臭排水快，后期检修更加方便。这样的装修福利呢，只在湖南交通频道，只在这次家装节活动进入终极倒计时，今晚的24点报名通道关闭。唯一的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两个字，抢占最后的福利席位。从现在开始呢，前五位报名的听众还可以再获得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各位赶紧回复装修两个字填写信息报名吧。

榨成饼，五角钱一个一个全都换成米，在这天才的楼顶，那时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蝼蚁是用来形容我和你。邻居说女孩没用，长大了

0: 秋冬踩过好几个
1: 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自觉抵制重包装轻品质、搭售高价物品等过度包装行为，可优先使用布袋、纸袋等绿色包装，减少资源浪费。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会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转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8: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信心，多一点爱心。

0: 长沙公交全年友好，无碍出行。
1: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2: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0: 让我们一起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4: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5: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4: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5: 是有啥大动作吗？
4: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5: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4: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5: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4: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版。
6: 金秋送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群众出行旅游愿望强烈，企业生产经营、工地项目建设、文体赛事活动活跃，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防范形势严峻复杂，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三乡安宁。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湖南交通频道，安全不放假，平安过双节，应急融媒直播访谈节目正在播出。
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贺欣。中秋国庆假期将至，省内外群众出行旅游愿望强烈，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项目建设、文体赛事活动活跃，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防范形势严峻复杂。为切实提升社会大众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范事故灾害发生，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在应急管理融媒体中心开展安全不放假，平安过双节主题直播活动。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局、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作为嘉宾走进直播间，就大家所

0: 的品尝时节啊。那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是非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产地呢，大闸蟹产地哈，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是以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会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那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口感更是一绝。蒸熟后的大闸蟹啊，蟹肉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啊，更是其精华所在。那母蟹的蟹黄呢，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啊独特浓郁。公蟹的蟹膏呢，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呢，是其他地方大闸蟹难以比拟的。那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多款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可以供选择。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鲜货直接送到家。购买的大闸蟹呢，都有官方可以查的专属蟹扣追溯来源，一蟹一卡，专属防伪。其中呢，最实惠的1588型礼券呢，公蟹3.5两。五只啊，母蟹呢是2.5两，有五只，10只仅需339元。重点福利来了，1588行礼券，如果您入手2张，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说呢，20只阳澄湖大闸蟹只需要508.5元。那今天除了阳澄湖大闸蟹之外呢，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非常关键。现在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礼遇双节，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价仅需239元，也支持溯源码溯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浏览一下啊，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中秋送礼的精美礼盒，螃蟹卡更是供不应求，月饼、生鲜、日常的刚需品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供您选择。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
5: 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直奔主题哈。那日前呢，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明确了烟花爆竹

清醒的反击，口味不变啊，体面保住，开支大幅降低，这并非消费降级，而是消费观念的觉醒，大家不愿意再为花哨包装买单，节日重心重新落回食物和团圆本身。高价月饼泡沫破裂，那就是大势所趋，作风整治，斩断公款消费，监管重拳，整治过度包装，年轻人拒绝虚荣攀比，那多重力量这么一挤压，完了溢价泡沫咔嘣就泡了，月饼也终于就回归了食品本色了。我们要摒弃的是畸形溢价，而非中秋的仪式感，礼尚往来的温情值得保留，但天价套路该退场就得退场。商家也该清醒清醒了，与其在包装上内卷，不如打磨馅料品质，把成本用在产品本身，才能留住消费者。监管也不能松懈，警惕这类溢价，换个壳重新来，是吧？礼盒降温，商家可能借文创啊、联名啊，或者是茶酒变相抬价，监管红线必须守住，防止换个马甲继续割韭菜。还是那句话，中秋从来不是价格竞争，核心是团圆温情。17块钱的空礼盒藏着普通人的消费通透，体面不必昂贵，人情无需表价。所以让月饼回归食材，节日回归温情，褪去浮华套路，这中秋才显本真呐。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家市场返现，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即日起到10月5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昼夜云起，秋光漫染星城，湘江两岸桂香漫溢，岳麓山间风过山林，江风拂去残存暑热，盛夏的喧嚣缓缓归于沉静，万物循着时序酝酿一场丰收，不执着于夏天未完的故事，也不畏惧秋天渐凉，安放浮躁心绪，在默默耕耘里找回内心的平和笃定，静待一场收获。
0: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0: 谢谢我们的活动策划小叶。小叶说，夏天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搞一个消暑比赛？
1: 哦，
0: 是怎么玩？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看谁能够把冰块融化，用任何方式都行，把那一块冰融化，看谁用时短。
1: 我给他哈气。
0: 我怎么感觉这个活动好邋遢？
1: 真的，那地上一地的水，好恶心。
0: 没有，我们香超揭幕战那个时候，不就是在咱们长沙贺龙的门口摆了一个大冰块，你记得吗？
1: 对，那个是消暑吗？
0: 对，那是天太热了。
1: 对，那没办法。
0: 那小叶太好笑了。
1: 小猪说，前面那个买月饼哥哥的月饼
0: 咋了？
1: 今天就发现说什么哦，有一个大后天过期的
0: 哦，
1: 就买了月饼，发现马上就要过期的。
0: 哎，这种鲜食月饼是这样的，
1: 它没几天，
0: 它不含任何的所谓的之类的。哎，对，
1: 对你得抓紧时间吃。
0: 你包括你在盒马买那种鲜肉月饼，也是两天的保质期。
1: 怎么还要吃月饼啊？那糖分多高，别吃了。
0: 那就塞呗，那不就完了吗？
1: 别吃了，那真的糖分太高了。
0: 他其实想让我们安慰他，就是能够让自我对吧，就是
1: 好。那这样吧，既然你们要安慰的话，今天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就是那个中秋佳节了，然后十二明天也休假了，就相当于今天是好友好友去原班人马原本组合的最后一次合体。
0: 是，就是十一回来以后我就要退休了是吧？很好，
1: 你要当台长了。
0: 当不了。
1: 好，那咱就说今天给大家送点礼物吧。
0: 哦，行，等一下
1: 月饼，咱就行，你们都要吃月饼，就给你们送月饼呗。
0: 等一下我看一下库房啊。
1: 库房，
0: 把监控帮我看一下，
1: 把锁打开。
0: 我主要是看一下还有多少盒。

0: 看护孩童，还能担任孩子的一对一私教，承担各类工作。未来世界，一个人可以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以上就是多玩一遍，
2: 真的必然要出去玩，
1: 因为老了以后玩不了了，玩不明白了。
2: 心境不同，
1: 对，
2: 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就你20岁看到的这个夕阳、朝阳，
3: 升级了一段江内飞，就大家玩过去也非常轻松。
2: 嗯，那这个其实对于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就更加友好了。
3: 嗯，是的，是的。然后在活动方面呢，我们还升级了烤全羊呀、下午茶呀，包括喀什古城的一些轻旅拍，然后包括晚上的话，我们也增加了一些趣味性的活动，像歌舞晚宴呀，这些都有安排上了。
2: 嗯，很好，就是一定要在当地去体验当地的生活，而且是深度的，你不能带着我走马观花，拍个照就完事儿了。
3: 嗯，是的，是的。然后在行程方面呢，我们这以前我们在用车方面是用的2+1的一个车型嘛，就是一边是两个位置，还有一边就是一个位置的。然后我们这一次车型上做了大大的升级，升级了1+1的车型，就是每边都是一个单独的位置，而且这个座椅的话是非常舒适的，它可以135度调节，可以半躺下来慢慢的欣赏窗外的一些风景。然后车上有像这种USB 口的充电口啊，这些都是有的。
1: 嗯，
2: 1+1的车型我从来没坐过，哎，大巴车。
1: 很舒服了，
3: 对，我们这种是豪华的旅游头等舱旅游车，对，
1: 真的
3: 很适合父母，跟传统的那种大巴车是不一样的，
1: 对，真的很适合长辈父母去参与这样的行程。
2: 嗯，
1: 它没那么累。

0: 做售后了，这真的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嗯，所以我们请美的帮我们都搞定啊。门店是120000多，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104800，关键在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前5位报名的朋友还能够送慕斯床垫4800，这都是送给您的。
0: 对，
1: 至于什么免费的全景方案设计啊，我们都不提了，因为您是可以进到门店跟设计师来做沟通的，这都是基本标配。
0: 前提是啊，要在湖南交通频道来报名，
1: 对，
0: 然后才能够享受刚才乐成说的104800这个价格。
1: 对，
0: 怎么报名？就是直接在微信后台写装修这个关键词，填报相关的信息，记得提交您的信息，我们的设计师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
1: 嗯，
2: 桥东一直排到了树木岭立交桥，车行十分的缓慢。另外呢，东二环的南往北，从高桥立交桥到红山桥这一段也在排长队当中。城区主干道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韶山路啊，在雨花亭这一段南北双向排长队。另外，芙蓉路呢，从侯家塘一路到这个黄土岭沿线的由北往南车也是比较多的。过交通道方面，除了侯子石大桥，那就是湘府路大桥，都是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总的来说，现在仍然咱们的晚高峰是在高位运行当中，各位稍安勿躁，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我还说稍安勿躁，小心火烛，高位行驶。谢谢宇哥。
0: 你说那个烧是火字旁的烧。
1: 对。
0: 还有一个高速的情况啊，这是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辆追尾，交通通行有点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同时关注到省会长沙这西二环的靖江路北往南上行匝道啊，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不要着急。
0: 我刚刚看到一条消息特别好玩，是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小光，他说早些年呢，同事到桂林旅游，吃到当地味道特别绝的鱼，现场呢就买了1000块钱的鱼竿，因为鱼竿啊，不是那个钓鱼的鱼竿，是鱼竿啊，
1: 对，
0: 拎着太重不太方便带，就打算直接寄回家。店家特别的热情，当场呢就喊来快递，当面打包封装直接发货。一晃将近10年过去了，我同事到现在都没有收到这个快递。好厉害，
1: 太绝了，
0: 真的。哎，
1: 现在都没收到啊。
0: 这个事儿如果在盲目旅行家身上发现的话，你直接给我们俩打电话好吧。
1: 那不可能，
0: 我们20倍奉还。
1: 我这人品担保，不可能这样的。
0: 10年过去了，太好笑。
1: 想要报名盲目旅行家的话，就回复关键词
0: 新疆
1: 就可以了啊。
0: 好嘞。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如果呢您是金芒果商城的用户啊，在商城直接登录，然后扫码就可以来领取满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它是可以直接来抵扣现金。这个满减券呢，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而且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放价模式了，这个价是价格的价。
1: 对，
0: 从日常刚需到双节礼品，性价比非常足，你就囤货真的很划算，所以过节省钱香到爆。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金芒果商城，我们399减50这个券啊，目前都还有嘛，
0: 对，
1: 你就可以随时来抢，随时来用就行。
0: 哦，
1: 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以后呢，就有这个中秋的专区，你点进这个专区里边有月饼，有吃的喝的
0: 水果
1: 玩的，
0: 啥都有，
1: 就各种团圆的伴手礼礼盒都是存在的。并且很多月饼都已经售罄了，所以您得抓点紧。关于水果这一类，目前货都比较全，还有一些生鲜礼盒，比方说这个猪肉牛肉的礼盒，它都是单独封装打包好了的，很方便。还有海鲜水产烹饪的仪式礼盒都为大家准备好了。就关于过年过节伴手礼这一块，你在金芒果商城一定会挑出 OK 的东西。
0: 而且现在呢，就是物流什么的都非常的快捷和便捷，不会说像10年前或者怎么着的时候，哎呀，到了这个中秋节不行，我们物流放假了。
1: 对，
0: 现在没这一说了，随时下单。我们呢也会在后台帮您来跟进物流的发货情况。当然啊，买金芒果商城的蟹卡，这个是非常保险的一种做法。
1: 哦，
0: 就是你什么时候想吃

0: 次生林，秋色清新明亮，溆浦山背花窑梯田，金色稻浪层层叠叠，稻香弥漫山间。
1: 假期遇见香超，白天游山玩水，晚上看球助威。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每一秒的堵塞都可能延误一条生命的救治。
1: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记6分，这不是对驾驶行为的惩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
0: 湖南交警温馨提醒，就算堵车再严重，也请一定把应急车道留给最需要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

0: 酒的这个味道就会影响别人，存在安全隐患，那是不是车厢里面要禁酒？
1: 哦，
0: 然后另外一部分网友就说，那这个情况还是少数个案吧，不应该一刀切。
1: 嗯，
0: 如果呢确实是喝酒的人，你管好自己，不要打扰周边的乘客，是不是就行？
1: 嗯，其实咱们坐高铁火车出行，那个车厢的空间狭小，通风有限，白酒的气味就比较浓烈，
0: 嗯，
1: 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乘客。你说万一这个醉酒了失态了，不仅影响全车人，自己还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能带上车不代表适合在座位上直接开喝。
0: 你支持吗？
1: 我不支持。
0: 就是我还是觉得高铁车厢应该禁酒。
1: 就是你再爱喝酒，就至于那几个小时吗？
0: 确实。
1: 至于那会儿你就得喝吗？
0: 那你有没有坐高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邻座吃东西或者喝酒影响到过你？
1: 那肯定有。吃东西肯定有，然后那个看视频不戴耳机，
0: 哦、
1: 吵吵闹闹那肯定有。
0: 哦，外放太讨厌了。
1: 这就是典型的没有边界感嘛。
0: 对，
1: 这就是素质问题。
0: 嗯，
1: 所以你说你要喝酒，你去餐车是不是？
0: 嗯，
1: 你要吵吵闹闹，你就去那个中间的衔接的位置。
0: 对，
1: 起码你用餐要在专门的车厢吧。
0: 我觉得呢，允许啊，合规带酒，但是呢，不要在车上喝酒。
1: 嗯、
0: 就是你带可以，但是你别打开。如果我觉得如果是旁边的人呢，假如说他吃个这种味道比较重的螺蛳粉之类的东西，我估计我也扛不住。
1: 那肯定的，
0: 这个确实不舒服，让人。觉得
1: 包括有的之前不说嘛，吃泡面都不行
0: 啊，
1: 就是因为你吃泡面你是香了，旁边人难受啊，他那确实是臭臭的那种味道啊，
0: 真的是这样的。25号啊，就会迎来中秋的假期，
1: 嗯、
0: 今年的中秋很特别，嗯、说15的月亮17圆。
1: 对，15的月亮是本周五，17是本周日，
0: 天儿对，
1: 就隔了一天啊。
0: 嗯，
1: 这个月相变化的起点是朔，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候称为望。
0: 哎，对，
1: 由于月球绕地球发行这个运行的这个轨迹是个椭圆形，所以它的速度呢就不均衡，
0: 哦，
1: 有快又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就会有变化。那今年的望就是发生在8月17凌晨0:49。
0: 你说是阴历啊，
1: 也就是周日
0: 对
1: 那一天啊，
0: 嗯，
1: 农历的8月17。
0: 对，所以今年的这个中秋呢挺有意思的。不过咱们长沙整个湖南吧可能会有一轮升温，最高温度会到35度。
1: 哦，
0: 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喝水，而且呢要把衣服带对了，
1: 嗯，
0: 早晚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秋凉啊，也请大家呢多多关照好自己身边的朋友。
1: 今年的中秋跟秋分节气还差了2天，
0: 嗯，
1: 啊，所以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其实在编排当中都有一些明明的安排。
0: 哎，真的，
1: 哎，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其实这也是挺特别的。
0: 没错，来，接下来我们要跟芒果旅行家小猪一起去常德动物园看看。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常德，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今天的自驾非同一般，直接可以开到景区里面，你都不用下车就可以欣赏到这里的美景。
5: 这里就是常德野生动物园，位于常德汉寿。那这里有些什么好的体验呢？接下来跟着我们和景区工作人员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6: 我们常德桐华野生动物世界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我们的动物品种有300多个品种，我们占地面积是2500亩，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笼舍，都有它的小家，我们都是安的地暖空调，有专门的医师为它服务。我们比较独特的有棕熊，有非洲狮，你看我们现在在天上飞的有飞机的体验，我们有大马戏，有大象行为展示，猴子的品种我们就40种，我们玩的吃的在我们汉寿一瓢能搞定。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常德野生动物园的狼园，大家待会儿可以听一下，有很多人在学狼叫。为什么学狼叫？因为是想跟狼王来一个互动。我们来请我们的苏主席跟我们介绍一下，哎，咱们这个养的是什么狼？
6: 我们的这个狼来自于西班牙的，它是在沙漠森林山地极寒地带生活的，在我们这里来了以后它也很适应，它的那个狼群带领得很好，狼王仪式感很强，有来的一游客互动感很强，给他进行投喂的时候那都有一种仪式感，必须是狼王先吃，狼王吃完以后再是他喜欢的另外一只母性狼才可以吃。
4: 咱们这个老

0: 狼群要是繁衍出来的这个狼崽子小狼，是不是有直接归咱们动物园啊？
1: 对，这个小狼崽就是这个动物园里面的，它是有身份证的。
0: 有身份证的
1: 啊啊。
0: 有取名字吗？
1: 有取名字。我们每一个小狼在受孕以后即将临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起狼名字的一个活动。
0: 现在这个狼王有没有名字？
1: 这个狼王有一个名字叫哈罗大。
0: 哈罗大，咱为什么取叫哈罗大这个名字？
1: 他因为来自是引进在西班牙过来的，还是给他叫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哦，
0: 就等于西班牙的名字。
1: 你约个这么呼唤他，他就摇着尾巴，把那个尾巴翘得高高的，就带领他的狼群过来了，开始抢揉。
0: 我们试一下用咱们这个常德汉社话呼唤一下来自西班牙的狼群，他来不来啊？我们主持
1: 瞧瞧，腾空而跃，直腾鸡大腿，

补充一条及时的路面情况，京港澳高速1778公里往南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正在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各位啊，是在京港澳高速1778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天已经黑透了啊，请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匠心图强，在发展心智生产力中勇当先锋，苦练内功，守法经营，在完善企业治理中行稳致远，义利兼济，情系桑梓，在回报社会中彰显担当。全国工商联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打造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一如既往关注乡商成长，服务乡商发展，为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汇聚更强民企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奇、王俊寿、吴桂英、张健出席，五位企业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1: 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乡企可结合自身优势，在出海与引进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实现互利共赢。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驻中国总代表、中亚湖南企业家总商会会长刘颖长期扎根中国与中亚经贸一线，一方面致力于把湖南工程机械装备推介到中亚各国，打通设备准入、售后维保以及本地化配套渠道，另一方面引进中亚特色农产品、资源性产品落地湖南，
2: 发挥我们乡商商会的作用。因为商会主要是一个就是在海外的联络站，也是幸运的背书，为他们做政策的一些尽调嘛，跟各个企业达成的一些合作意向，促使他们企业前期到吉尔吉斯做一下调研，后期我们也会配合吉国的政府部门全力以赴促进项目落地。
0: 本次大会还特别设立新湖南新外资境外商协会和跨国公司座谈会。23号下午，在这场座谈会上，旅美湖南同乡会荣誉会长宋湘表示，将推动会员企业及合作伙伴在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等领域率先与湖南开展试点合作。俄罗斯湖南总商会暨同乡会会长赵斌也带来好消息，依托中欧中亚班列通道，将积极推动特高压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衡阳优势产业深度融入对俄合作。
1: 湖南乡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联播推出专栏报道 AI 会销乡，数字驱未来。今天来关注长沙研发机构集聚的新高地。记者梁瑞报道。
0: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其中长沙排名第41位，较去年提升3位，彰显了长沙在创新发展中的硬核实力。今年8月，新建成投用的长沙北斗安全技术研究院总部基地，利用最新的试验装置和测试平台，研发人员陆续攻克公路隧道信号弱、定位偏移等行业难题，成功应用在长沙南站等项目中。像这样和老百姓日常紧密相连的新型研发机构，长沙目前已布局16家。长沙北斗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李路康：
3: 北斗院的总部基地规划建设有中试平台。

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

0: 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我记得看过一个段子，他说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胖，每个人身边大概都有一个朋友的外号叫做眼镜儿。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特别的活泼，甚至还有点吵，有的时候你还能形容他是疯疯癫癫的。他会走路走着走着突然唱歌，看到好笑的东西会笑得停不下来，然后笑声特别的大，然后他会偶尔不分场合的演上一段。这个人未必他是非常年轻的，就是他不一定他是很年轻的，年龄上不一定占有优势，但是他总会让身边的人放松下来。现在来看，这应该就是三个字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很珍贵，首先他心里有很多想要的东西，他想吃想玩，想去远点地方，想学一点没有什么用的新东西，看到的喜欢人也会愿意去靠近。他心中总是有一些东西叫做我想要。很多人长大之后过着过着就已经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每天都在处理一些应该做的事儿，很少问自己想做什么事儿。所以这个人身上这种活力感还是挺有吸引力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把真实的自己完全藏起来。有些人小的时候兴奋一点就会被大人说，你别太吵了，你怎么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你这样不对。或者是你难过一点稍微掉点眼泪就会说，你太矫情了，太脆弱了。生气的时候被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总之时间久了，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把反应和情绪都压抑下来。

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
2: 互克互关系，双节将至，这份好礼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心细数，沉静万物循着时序酝酿一场丰收，不执着于夏天未完的故事，也不畏惧秋天渐凉，安放浮躁心绪，在默默耕耘里找回内心的平和笃定，静待一场收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很多人呢觉得长城只是一堵老墙啊，挖坏了回填修补就行，那不大错特错吗？建筑可以重建，道路能够改建，那长城夯土封存的岁月痕迹那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刻的历史原件啊！墙体一旦遭到破坏，里面承载
1: 我的新闻会唱歌。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高端月饼市场遇冷啊，千元礼盒销量暴跌76%，17元啊空礼盒搭散装月饼走红了啊，曾经大行其道了礼盒经济套路已然是彻底失灵了啊。天价月饼本质就是面子溢价骗局嘛，对不对？你说你整几块普通的月饼，完了配上一个华丽的包装还有配饰，身价层的一下暴涨数十倍，你说商家兜售的那是口味吗？那叫社交体面，消费者购入的也不是吃食，那是人情往来的焦虑和无奈。17块钱平价空礼盒，正是消费者清醒的反击，口味不变啊，体面保住，开支大幅降低，这并非消费降级，而是消费观念的觉醒，大家不愿意再为花哨包装买单，节日重心重新落回食物和团圆本身。高价月饼泡沫破裂，那就是大势所趋，作风整治斩。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这川大学费减免条款冲上热搜了啊，说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等等消费型不良嗜好的就取消减免资格，很多人呢以为是新规，其实啊这是沿用了多年的老规矩啊，你比如说华科或者是这个西北农林等等不少高校都有类似的条款。那争议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道灵魂拷问，说拿着助学补贴的贫困生到底拥有多大的消费自由。网上常年吵个不停啊，那咋的？贫困生能不能喝奶茶啊？能不能旅游？能不能看演唱会？一方觉得说助学金那是雪中送炭，你不能拿来享受。另一方就认为了，贫困生也该拥有追求体面生活的权利呀。其实你这么一听，感觉两边都有理，那根源就在于什么？规则边界模糊。助学资金属于公共资源，初衷是保障学生完成学业，那如果你一边拿着学费减免，一边呢持续花钱在吸烟酗酒这类伤身的嗜好上，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但是方向正确不代表条款没有隐患，最大的问题就是概念太笼统，什么是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啊，就这句话弹性太大了，缺少清晰的标准，很容易就变成可以随意拿捏的模糊标尺。你说一旦这评判依靠主观印象了，就容易演变成道德审判，误伤学生。想要政策落地不走样，必须把模糊的细则给定死喽。首先就要明确不良嗜好的认定标准，划定清晰的正负清单，其次评议流程得规范，以事实实证啊为基础，对吧？严守学生隐私，你千万不能整那公开处刑的事儿。最后必须打通申诉渠道，如果学生对结果不服了，你得有地方啊说理复核去啊。助学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不让任何学子因为没钱而中断学业，设置行为门槛是守护自主公平的手段，而不是拿道德标尺随意的约束学生。好制度不能指定大方向，要写清啊评判的标准、评议流程还有纠错机制，守住公平，同时守住学生尊严，这份助学善意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啊。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特等奖文章，哎，被网友作者举报抄袭。被网文作者举报啊，对方就指出了文章的开篇呢，核心的立论呢，啊，关键的题眼呢，多处高度重合。组委会呢也启动调查了，但举报人称多次沟通，迟迟没收到正式答复。在官方结论出来之前，舆论不该提前定性啊。文学创作里通用母题啊，普通的意象撞车不等于抄袭。判定抄袭那有着严格的标准，要看重合内容是不是独创表达啊，参赛者有没有接触原作，不能单凭观感下定论，需要专业的判断。特等奖。

神兵代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代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说到这个啊，一位数学老师投了300万拍电影，结果默默大夜猫就说了，花钱圆梦了，也买了教训，只是代价有点大，若是彻底认清现实也不算白做。你看听没听见？网友劝你宽心啊。北外滩的星星就说了啊，这要是都让你成功了，岂不是人人都可以拍电影去了？你看见没？你这是明白人啊，你以为手里面握个300万，完了我有个电影梦，我就能成了？哪有那么轻松的事儿啊？小蚂蚁飞天就说了，电影梦圆完了就完了，得了呗啊，还想让网友圆你的发财梦啊？说的没毛病，可不是咋的，我自己的梦都得是我自己花钱圆的。杨村你家梅姐，哎呦我，梅姐就说了啊，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再来说这女子模仿网红拍照姿势，结果不慎摔下酸坡啊，最后嘎嘎一顿受伤啊。ZXM-GZ 就说了，你这不就是求锤得锤了吗？正义的肯定就说，求人得人啊，既模仿了网红的拍照姿势，又模仿了网红失误的姿势，你这学了个全套。哎呦，要说网友这嘴是真不留情啊！你说，微信平台叫你正常吗？他就说了，嗯 ，CT 也是片儿。哎呀，我真是杀人诛心呐！我天。喵喵就说了啊，我觉得用不着你提醒大家。是的，我觉得你也别提醒了。你这一提醒完呢，指不定又有一帮人过去模仿去了啊，你就消停的赶紧养伤去得了啊。我们一般人咱说不至于没人啊，就像我们这些正常人从来不会模仿什么网红的姿势。四季就说了，拍照打卡别冒险，好看的照片永远比不上自身安全重要，听没听见？这位朋友叫做星空鱼薛定谔的猫，你这俩名硬往起整一起啊，这是啊。他说，做愚蠢的游戏，那就会得到愚蠢的奖励。哎，这一个个小嘴真厉害啊。真行啊，要不咋说我的帐下不养闲人呢？你说。这位朋友叫做这啊，他说低情商说这姿势丢人，高情商啊，热门网红拍照动作。哎，还是那句话啊，你别啥玩意儿都跟风整，人家有那柔韧性你有啊，人家筋骨硬你行啊，人家嘎嘎咱说浏览量啪啪风帆，你最后咋的了？你最后花钱治病夸夸往外掏钱，你说的。眼看假期要来了啊，你别整那些危险动作啊，是不是？怎么出去的怎么回来，好好的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城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实际上您的驾驶水平应该是老司机的水平哈，不然要是我在路上突然有一只狗窜出来了，我还指不定我这个方向盘打去哪儿呢，搞不好我的车还会受损伤。只是当时您是老司机，严先生，你把这个方向盘稳住了，没出什么事儿。您看刚刚穆律给您的建议就是在没有认定您有过错的前提之下，您的建议是？
1: 我们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如果您就是想出于人道主义先赔他一点钱，对吧，您可以跟他先协商，然后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就是说我赔你多少钱，这个事情就了了，是吧，以后你不要再来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追偿了。如果没有办法协商，那您就可以暂时先不赔偿，是吧，等着他对方来看是否要起诉您啊，或者是怎么样，他要拿出相应的证据来再找您索赔，而不是现在就是空口白牙管您要这个多少钱的赔偿。
0: 3000块钱。
1: 对，因为这个赔偿他也没有这个计算依据，是吧，然后也没有这个精神责任划分。
0: 嗯，也就是说他找你要的这3000块钱是不合理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目前
1: 是的，目前是因为像我们法律上是讲证据的嘛，目前是没有看出这个相应的这个证据证明这3000块钱的损失的。
0: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严先生，这是我们穆律给您的建议。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好的，也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
0: 对不对？
1: 是的，就是不论是这个社会上还是这个司法上，他肯定都是以最有利于小孩的这个角度去看，谁更适合取得这个抚养权。
0: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新说法入群。实际上我们群里面呢有一个打分表，如果有类似问题你想帮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看一看，就是双方谁更适合来养孩子，如果感情确实破裂的话，它有一个打分表，这个打分表里面的一项一项去对证，其实就可以考虑了。穆律，像这样的表格里面有哪几项是最为重要的呢？
1: 其实第一个就是肯定是收入，因为这个养小孩他毕竟是一个要花费很多成本的，所以他要看一下这个双方的收入水平。第二个就是说你看一下工作性质，像有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追到他这个子女啊，是吧，这个身上的，
4: 对对
1: 对，所以说你就是他反正现在年龄已经大了，你也可以确实是等一等。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执行的案子已经判了要给你30多万，那这个执行的话它会有时效性吗？请教一下穆律。
1: 这个没有，他这个比如说他现在是终本了嘛，就是终结本次执行了，那如果后面一旦发现新的财产线索，都随时去可以跟这个法官要求恢复执行的。
4: 好的好的。
1: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您可以去线下去找一个这个律师，因为像我们的话可能线上获取的这个信息也不是很多，如果线下找一个律师之后呢，您可以让他去帮您调查他有没有其他的财产线索，因为像有的人，像我们发现他有的可能是比如说他在开店，是吧，以他的名义开一些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可能是把这个收款码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是用别人的账户在弄啊，这种呢是需要线下去调查的，这个我们线上的信息可能确实获取的也不是很全，也没有办法去这个说他可能哪里有资产，那可以我们去这个比如说工商信息登记的部门呐，或者是各种这个渠道去查他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获得这个他的财产线索的，然后再来进行这个恢复执行。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这里是新说法。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公

0: 中间断脚的部分呀，或者什么去给你补全，因为他是有这个义务的。第二个就是如果确实是存在断脚的情况，那您可以写这个被迫解除劳动通知，给他用这个邮政的方式，是吧？保留这个邮寄记录，给他发过去，然后让他们这个赔偿您的这个赔偿金啊，包括这个断脚的这个社保啊，包括这个劳动工资啊。如果他们实在是还是不愿意赔偿您的话，您可以再考虑提起这个劳动仲裁。
1: 这也是我们穆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妮妮她说，我有一个车险。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5: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4: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7: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市进城。

0: 的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

0: 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2: 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溯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
3: 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2: 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
1: 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
2: 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与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里是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9月22日至24日，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召开。湖南交通频道特派记者现场直击，发挥一线观察。
2: 我是记者志勤。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场乡商盛会，这里将全面展现湖南的发展机遇、增长潜力，更好汇聚全球乡商丰厚的资本、产业、网络等资源，为湖南经济发展、产业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1: 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乡商回归，投资湖南，正在播出。
0: 昨天上午，相助高地，商企新天为主题的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在美丽堰城衡阳盛大启动。这是湖南15开局之年举办的首次乡商大会，也是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的乡商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乡商代表、院士专家、商会和企业家代表齐聚堰城，一起叙乡情、话合作、谋发展。五八集团创始人姚劲波作为嘉宾发言时表示，乡军扎硬寨、打硬仗的精气神，正是乡商做企业、谋发展最需要传承的东西。
3: 咱们乡商最厉害的，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是同心抱团、互助共赢。AI 时代的五八集团能帮助家乡企业更精准的招聘，更高效的营销推广。人工智能时代赋能的五八同城、安居客、转转等我们这些旗下的品牌，真正能够帮老百姓安居乐业，更好的找到房子，让每个人可以更放心、更安心的去创业、去打拼。
0: 乡商的分量不止于投资，湖乡儿女凭借敢为人先的闯劲、走南闯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当中立足扎根，又把视野、经验和资源带回家乡，这份赤子之心弥足珍贵。吉林省湖南商会会长邓杜红表示，
4: 我觉得乡商精神就是真的，就是全球乡

0: 商都是一家人，那我们的向上精神就是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其实这个精神的话，也是恰恰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在东北嘛，东北那边也有很多的乡商，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在东北然后去开创东北市场的时候，然后这个不惧困难啊，然后勇往直前。
1: 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与全新场地、创新模式、多元赋能，激活了乡商发展新活水。这场全新升级的乡商之约，不仅搭建了政企合作、产业联动的新舞台，更持续将盛会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商与湖南的这场双向奔赴，正在跑出新的节奏。
2: 9月22日至24日，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召开。湖南交通频道特派记者现场直击，发挥一线观察。
3: 我是记者志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乡商盛会，这里将全面展现湖南的发展机遇、增长潜力，更好汇聚全球乡商丰厚的资本、产业、网络等资源，为湖南经济发展、产业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2: 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乡商回归，投资湖南正在播出。

0: 江风拂去残存暑热，盛夏的喧嚣缓缓归于沉静，万物循着时序酝酿一场丰收。不执着于夏天未完的故事，也不畏惧秋天渐凉，安放浮躁心绪，在默默耕耘里找回内心的平和笃定，静待一场收获。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提醒您：秋分调阴阳，润燥健脾胃。
1: 清晨出门时，孩子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深夜归家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这份牵挂值得你用最稳
2: 基地。利用最新的试验装置和测试平台，研发人员陆续攻克公路隧道信号弱、定位偏移等行业难题，成功应用在长沙南站等项目当中。像这样和老百姓日常紧密相连的新型研发机构，长沙目前已布局16家。长沙北岛安全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李路康表示，
3: 北斗院的总部基地规划建设有中试平台、孵化平台等等，重点开展的就是时空安全的关键技术与产业化的应用研究。那么未来这里也将成为时空安全领域的国家级的科研高地，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科创资源汇聚在这里。
2: 创新呢，要面向全球，成果也要进驻全球。依托中电科48所的技术沉淀，中电科红太阳这段时间正抓紧对非晶硅多分片边缘进行迭代升级。最新的数据显示，多分片组件效率达到10瓦以上，可全面适配 XBC 和
4: 烘焙咖啡等食品的烘焙或者油炸温度时间参数，以及升温和降温温度的这种衔接，不能过度的烘焙或者是油炸，而且还给出了降低丙烯酰胺产生的关键参数等措施，以供使用者参考使用。
2: A 股三大指数昨天缩量调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5: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6: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7: A 股三大指数昨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39%，收报3936.52点；深指跌0.64%，收报13636.07点；创业板指跌0.60%，收报3379.61点；沪深经30成交额仅有1.78万亿，较前日

0: 各种电子部的量价齐升。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以上就是本档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吴锦，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218。广告之后稍后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2: 建行抵押快贷解锁房产价值，授信额度期限最长10年，单次之用最长5年，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3: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4: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3: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5: 万家丽国庆献礼巨奖筹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家装业主送福利，晚间营业有惊喜，进档好礼下单砸，连购红包抽不停，享专属好礼，抽7天返现，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10月7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天天打卡赢好礼，
3: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8: 升级 FTTR 团员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3: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9: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0: 哎，别急，看我的，
9: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0: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9: 讲规矩才安全。
7: 让消耗机制严肃查处重复检查检验背后的作风不实、责任缺失问题，倒逼职能部门和医疗机构履职尽责。麻阳苗族自治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提名人选黎庆喜：
11: 医疗领域专业性强，问题也比较隐蔽，群众个人很难去分辨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是重复的。疾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在监督职能定位，就是要督促卫健、医保这些主管部门把责任扛起来，把制度执行到位，把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真正降下来。
7: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县实施检查检验结果互认11158人次，累计为5860名患者节约资金83.84万元，一笔笔省下的费用就是群众实打实的就医减负。麻阳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住院患者向秀姐：
12: 是1号就到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做那个磁共振检查，12号我就到麻阳县的中医院住院，其余都不检查了，就只按照怀化检查的结果办，节省了很多的医疗费。
7: 一次次结果互认是群众真真切切的获得感，从不敢认到主动认，从各自为政到全域互通。医检互认的小
13: 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国盛给大家问好，看看假期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今天早。